信这些这就先走势，不信嘻哈会将市场全统治。上工地是疯子，最流行是裸子，把事业当世界极限，很有事做爱一线，对此虚比解释机器也是没真材实料的一堆骗子，但一岁戒指虚伪坠子里面 S 还想空空

0: 无论你怎么修改基因，历史都是不会改变的。
1: 我知道，我只要他最后的记忆，不是孤单的。

我听了你的生命 Hey bro，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，难道都没有人想要跟你劝说？ OK 知道了先走，结果我听了你的生命 Hey bro，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，难道这是你自己想要的结果？你会后悔，会有尝不到的甜头。嗯，每当我

阿福，我们准备开始哦。好，现在准备，三、二。

0: 的时候，然后就不想去冲，然后没到冲刺。
1: 好 ，OK， 过。好像真的很好。

当你少年时，把世间美好都纳入怀中，一路走来，步履越来越仓皇，回望来时的路，你还是曾经那个少年吗？

0: 有
1: 对，哦，你说啊，敢说的，
2: 敢就是那个绿皮的。
1: 我操！
0: 按照惯例，就是第三排站不满。
3: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窝囊的，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，然后都快穷死。
1: 哎呀，难受！
3: 再撑一下。

0: 如果我是男人，也可能爱上她。
1: 好，洗干净了，你。
0: 可是这样的女人，男人也只是喜欢，并不会真的变成爱情。
1: 请你喝咖啡。
0: 谢谢，我不喝咖啡，我自己有饮料。哦。

有些痛会成瘾，爱了才会懂。

拒绝悲伤，只管去难过去愤怒好了，忍不住眼泪那就尽情地哭吧。

0: 小肥猫不要走，小肥猫，
1: 哦，你念念不忘，再来。邻居家的，
2: 是
1: 我一回来问我要来吃呀，神经病，来，妈咪，
2: 吃的啥？
3: 米饭，
1: 肉丝，啊，
2: 肉丝，
0: 好可爱啊！那里有只猫来了，
1: 好像我们家的，一直来问我们要的。
0: 嗯，怎么了？
2: 奇怪不是，你看这里很好看。
0: Hello，
4: 阿姨，你怎么阿姨啊？阿姨，对吧？美女的话，你帮我讲的。
0: 我们苏州来的第一站呢，就是周庄古镇，这里好美啊！我们专门挑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来，人少，夜景又美，实在太漂亮了。你们可以看到古镇中间这些小河道，然后河道上面还有很多些小船可以坐着，然后划桨的人呢给你唱歌，给你讲解，真的真的非常惬意。这古镇呢，真的建筑非常特别，然后各种商铺、卡拉 OK 都有呢。里面很多人在唱歌，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去租只小船来夜游一下。

0: 这里晚上也有很多游客来住店，就住在这里的客栈，然后个个都是拉着行李箱的，就跟威尼斯一样。
1: Hello， 小可爱们 ，Hi，
2: Hello。
1: 好了，
3: 他不来了，
1: 他跟你一样定住了。
3: 特别高冷，你跟他打招呼他不理你的，因为这里有，跑了。
0: 这里真的是很漂亮，我们边走边那里感叹，哇，这里好漂亮，那里好漂亮，就一路走过来真的太美了。Hello， 早上好，朋友们，今天呢是我们在苏州的第二天。这次呢来苏州的时间比较短，所以呢今天要逛完苏州大部分的景点。我们现在呢要去执政园，还有执政园、拙政园，还有狮子林那边。
1: 好啦，

我觉得这个园林要是人少一点，应该还蛮惬意的，而且很美。但是现在人实在太多了，都是一波一波一波的。

0: 我不知道为什么小红书把平江路和山塘街说这么美。其实我们两个昨天去逛完镇以后再来看这里，就觉得就是还好吧，有点太商业化，而且人很多，所以我觉得来苏州可以去一些古镇什么的，可以完全跳过这里。
1: 哦，看到了，
0: 看到什么了吗？看什么？
1: 有点反光。
0: 现在呢，在金砖博物馆，我第一次听金砖这个词，我以为是金色的砖头，但是过来看了以后发现，就是它其实就是普通的这种砖头，只是说以前它是被运到京城的砖头，所以会比较贵一些，然后包括它是运去京城嘛，所以同音就叫金砖，挺有趣的。这上面写的是什么？
2: 哪一年？
0: 你是没有看到玻璃了吗？
2: 没有看到那个玻璃。
0: 你们看这里有多少砖？复制的一个砖窑，他们在这里烧吗？
2: 我不知道，我猜。难道是什么？
0: 要不然他怎么这么黏啊？有点热热的。哇！哇，他们在这里烧砖哎。

0: 是吧？
1: 嗯。
0: 您不是几百天的？
1: 确实不一样，看起来真的金灿。
2: 颜色是金色的。什么质感吗？
1: 金一块，买吗？

我们就像两条射线，开始的地方是一样的，后来却越走越远了。

想尽情购物吗？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， 超过130家店铺，包括富拉、Lacoste 和 Levi's 等等，低至 70% 的优惠，全年无休等你来逛。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，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。 Balbellino Outlet， 尽享购物乐趣。

0: 干杯。
1: 小姐，
2: 分分合合，
0: 没事，
2: 我们看得已经够多。

0: 歌。
1: 你先别说爱我，还先别为我心动。
2: 你就是那天在大卖场
1: 不管童话什么结果，
2: 我忘记在拐道角的女生了、啊。

0: 这条碎条样，先放我过。那没抓起来后边，唔带大条。
1: 对啦对啦，这是
2: 我知啦。啊，不过这卖监管吼，别个做安尼啦。啊，你帮你菜椒底下处理。
3: 哎，长官辛苦了，长官好。
4: 你过来啊！
3: 我买很多饮料，请大家喝，辛苦了。
1: 不错不错，就现在过来啊。
0: 哎，我那赢哦。
3: 还可以尿啊？
0: 哎，他刚来呢。
3: 请问一下，我的案子现在怎么样？
5: 小蔡，处理一下啊。
3: 没有进度，
5: 有问题要问呢。
3: 可以查网站啊，或者是网址啊。长官，来喝饮料啊！你就拿过去。长官警官，你有进展吗？
6: 跟你说，案子我们已经在处理了，但只追回3000，剩下的再等一下。
2: 这个哪会每天来啊？
3: 是，谢谢。
0: 啊，就叫我们骗5万啦。人家碎条嘛，每天来，这条顺便处理，
1: 我再去处理就好。
3: 谢谢，辛苦了。
0: 无绩效，你
2: 我。我知影无绩效啊。
7: 喂，妈，3000块你有收着无？
8: 有啦，你吃够多，我都记啊。
7: 我这需要你是你，但是对对。

0: 放开！
1: 你在干嘛？放开！

你蹦蹦蹦。伸缩马子柔，我的太柔，我伤就好了耶。我的钱不够，我不敢说，我得找我朋友借。若想吃高档肉，主人脸臭，一辈子当成茧。真情实也说爱，别再说马德法的感谢。我被雕。

嗯。

0: 选我，选我，应该要选我吧？
1: 选我，选我，选我好吗？
0: 选我吧，
1: 别选那个陈小九，选我。
0: 什么？

0: 那么我们就在一起。
1: 天涯孤鹤，

比我更懂你，我会是你身边的那个谁。就在今天，不再放开手。

我以为

套路他轻熟，他轻松，当个英雄不惊恐，单单你还啪嗒啪嗒的说着故事，开始有个奇怪的感觉上他心头，他无法形容，明明不是新手，却开始期待自己买的个女

想尽情购物吗？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， 超过130家店铺，包括富拉、Lacoste 和 Levis 等等，低至 70% 的优惠，全年无休等你来逛。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，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。 Barberino Outlet， 尽享购物乐趣。

想尽情购物吗？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， 超过130家店铺，包括富拉、Lacoste 和 Levis 等等，低至 70% 的优惠，全年无休等你来逛。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，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。 Barberino Outlet， 尽享购物乐趣。

夜幕低垂，人们匆匆踏上回家的路，而我的一天才刚刚开始。

0: 食堂来过很多客人，
1: 爱都不忘，
0: 发生过很多故事，
1: 爱都不忘，
0: 让我难忘的故事。

0: 我们现在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我们拍到一半下大雨，基本上
1: 好吧，
0: 就只能这样子。

人会死两次。一次是停止呼吸，一次是被放弃的时候。

想起把你从雪地捡回家的时候，你比现在可脏多了，那张脸被血模糊得根本看不清。

0: 地。
1: 张宇，我娶你好不好？你要是不说话，

like a boom boom boom like a boom.

0: 醒了吗？还是在做梦？醒了吗？还是在做梦啊？腰好酸。昨晚我写到哪儿了？
1: 老房子太安静。

Monsters are real, and ghosts are real too. 这是老宅的不知第几个冬天，在此之前也曾有无数主人公被零零总总的一些见闻所吸引来到这里。窗外是晴天，阳光照在地面，不对，感觉不该是晴天，应该是阴天。你想告诉我什么？光线阴沉时，紫色便看起来欢愉而明亮了。阳光跳出窗外，守着花，却不开。饿了就会胡思乱想。

0: 想看他们搭建那些工地里银色的脚手架，一切
1: 一切都像是新的。
0: 进入禁忌区域，
1: 便会有邪恶的树林。

行购物吗？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， 超过130家店铺，包括富拉、Lacoste 和 Levis 等等，低至 70% 的优惠，全年无休等你来逛。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，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。 Barberino Outlet， 尽享购物乐趣。

0: 前面那道光，
1: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，
2: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，
1: 坚定的自己，
2: 坚定的自己，
0: 直到和你相遇，
2: 直到和你相遇，
1: 知道有人懂我，
2: 知道有人懂。

梦想在我这里刚好行不通，绚烂的美景在你面前行不动，失去了挚爱为何看来行不动，难道现实比我想的还要重。

0: 不扛得住啊，周哥。
1: 两个小孩扛不住，会有点想扛不住。
0: 还是年轻的扛好了。我是。

小时候我妈跟我讲的故事是两只小狗，他们两个都很讨厌自己的影子，但是太阳一出来，影子就出现了。 Lucky 他总是把眼睛闭起来，眼睛一闭起来就看不到影子了，看不到

0: 近，我要你，我要你。
1: 那里很黑，
0: 我要你，
1: 所以我们可以帮他们点蜡烛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跟他们说，不要害怕，已经没事了。

0: 我们要去那里办婚礼啊？老板说公司的婚纱可以打折给我们穿呢。
1: 对不起，婚礼取消了，是我不配，我想你过得好，分手让我来说吧。

0: 手上还有这个戒指啊？我上次不是说不要再戴了吗？天，
1: 白纱衬得他脱俗，
0: 你还有我啊，
1: 朋友都有好归宿。

0: 不可能的爱情也该像旋律那样，
1: 习惯一下新的生活好不好，
0: 让它落下，让它落下，
2: 有你在
3: 真的让人放心。

请你创作美好，在里面一天一天变好。哦哦，爱会来。

想尽情购物吗？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， 超过130家店铺，包括富拉、Lacoste 和 Levi's 等等，低至 70% 的优惠，全年无休等你来逛。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，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。 Barberino Outlet， 尽享购物乐趣。

听众朋友们，大家晚安。新的一年的开始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在自己的人生中所遗失过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？现在，让我们来听有告五人在现场所带来的这首《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》。

0: 什么都不在乎。Chinese boy, damn so dumb, 建造我们的国土，手腕中珠穆，梦想山岳地方。
1: Mr. Tiger, 电话太忙。

0: 进行购物吗？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， 超过130家店铺，包括 Fula、Lacoste 和 Levi's 等等，低至 70% 的优惠，全年无休等你来逛。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，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。 Barberino Outlet， 尽享购物乐趣。
1: Underwater 世界，
2: 我捡的是比较值钱的，
3: 快点来看一下。
4: 哦，这是用大物
5: 在海边进行
6: 的事情。
7: 哎，那我们这家，对，走到了这里。
8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杰哥。今天来 Yes Club 呢，有一些活动啊，就是要出岛。这个岛是私人岛，不是每个人可以去的岛屿。就是跟住来 Yes Club 做一些活动哦，去清理海滩，办事、办喝、办桌啦。今天会比较轻松一点。平时我们是有去孤儿院、带物资、听的航歌等等的活动。老师今天呢是比较 travel、比较 enjoy、比较 freestyle 一点。等一下我们就会坐船去到那个私人岛，然后再分享更多。哎，在上面我们做什么活动啦？
9: 同款
8: 好，走，我现在用的是 Insta 360 1.2， but then 它也是有这个360的配置，是需要装一个那个球的。哇，我感觉刚才听到飞掉的声音。对，在我们这里
10: 的方位。
8: 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o the underwater 世界。
11: Hello, how are you? I'm under the water. Please help me.
8: 首先这边我们可以测试一下有关这个防抖哈，因为这一次呢，它这个防抖是 ship fan 哦。刚刚我们经过一路非常忐忑的凹凸不平的路段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会看得出哦，它的那个防抖技术呢，其实做的是相当不错。毕竟它也是一个运动型 camera， compare with 好像 GoPro Osmo 的话，它的防抖基本上是可以媲美的。哦，我来到多山啦，哇，垃圾包呀。
12: Thank
8: you so much. Oh,
13: oh,
8: oh, oh, oh, oh, oh, oh, oh, oh, oh, oh, oh, oh, oh, oh, oh, oh, oh,其实整个岛看起来是很漂亮，就是因为人类的大肆破坏，用一些不环保的东西，可能说宝丽龙、纸袋、水草，不能再循环的一些塑胶类物品，然后往大海丢，往龙沟丢，最终结局就会导致环境污染。所以劝请各位民众能的话，尽量用多一点 double way 环保的水罐，然后尽量打包的时候用自己的 double way 咯。虽然说有时没有办法啦，因为有时也是 double way 忘记带啊，还是忘记洗啊，所以没有办法咯，把它尽量。因为你的一点点的小小举动呢，可以改善整个环境。尤其啊，我们的环境哦，越是干净的话，可以做成一个旅游景点嘛，就是每个人看到，哎，这个岛很干净，很漂亮，成为一个旅游景点，每个人就会。

0: 来也可以刺激马来西亚的旅游经济嘛，所以这些是很多好处的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爱护环境。除了是污染环境，整个地球的那个温度也会升温，因为我们制造这些太多东西哦，连每个工厂干烟管啊一大堆啊，在那里 produce 很多东西啊，然后那个温度啊每天为什么会降热，为什么北半球那个冰山越来越小，为什么海水越来越多啊，有一天他们就讲整个岛呢会被海水淹没，可能整个马来西亚呢会成为海底世界，应该是这样的，我们能做的就尽量做咯。好，说要参加 Lions Club 吗？哎，下面有连结你可以点进去啊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哎，可以追严格的单门改业 Lions Club very good
1: OK。
0: 这些垃圾啊，它不只是污染环境而已啊，还会影响到整个海洋生态，可能说海龟啊、鱼类啊、生物啊误吃这些垃圾，再来也会影响到海里的珊瑚啊。珊瑚的话，需要一个比较干净的水源。如果是说有垃圾这带到太阳，或者是油脂太多 ，acid 有些工厂就把这些废料排去大海，都会影响到珊瑚的生活环境，导致珊瑚呢全部都会死掉。为什么有些海洋你们看到那个珊瑚是白白色的？白白色的珊瑚呢，就是已经死了的。哎，那有颜色的珊瑚呢，就是还活着的。而且珊瑚啊，如果是说长那么一寸呢，需要一个15年的时间。所以劝请呢，爱护环境，人人有责。剪刀我翻了。海绵都有，哇！我觉得水罐是最夸张的啊，有些很不错啊，很省空间啊。为了节省空间呢、啊，挤到边边，结果丢来大海。干你妹！本来我期待的只能导致啊，度假村。哇哦，有沙滩美眉、阳光比基尼。没有没有，其实比较多是皮。喂，然后顺便跟大家讲哦，刚刚啊，我 editor 他就问我，为什么你把那个 Insta camera 放在里面，不是防水吗？因为刚刚我们就有插麦嘛，可是你就要打开旁边的盖子，就可以接上 Type C 转接 3.5。当你打开的时候，就失去了防水功能哦。可是当你关紧封闭的状态下，它是可以沉下5米深度。如果你要更深一点，你要去到20多米、30米的话，你就要搭配它的潜水壳一起使用。Insta 360呢，它也有自己专属的潜水。壳只要搭配潜水壳，可以沉下50米深或100米深，50米深，100米，忘记了，哈哈哈，反正就是它有这个壳就对了。
2: 对吗？
1: 多多垃圾。
2: Yes。所以没有宣布，
1: 给你
2: handbag， 我给你 handbag。
1: 不好意思。Sorry， 弟啊。这位就是我们狮子会未来的总监鲍润弟。
2: 嘿，老板你好。
0: 哎，你好。
2: 你是想来这个岛的、
0: 啊？我是坐三班过来的。
2: 你有什么收获吗？
0: 我收获到包包，我捡的是比较值钱的。
2: 快点来看一下。
0: 这个其实也不是我捡的，我们的总监捡的。
2: 第一副总监。
0: 啊，第一副总监。对。
2: 我要来 collect 这个 rubbish。以后呢，我们相信这个布拉姆兰布会。干净了，要传出去给人家知道，哦，是的，他们也可以一起来合作，来
0: 保护环境啊！我就去做工了，
2: 去做杜工，然后再杜你啊，那谢谢多一点啦、啊。
0: 有，好。
2: 好
0: 的，老板娘。各位先生女士，我们现在要竞拍一个 Prada 鞋。这个 Prada 鞋呢，它拥有最大自然的颜色，尘土色，再加上呢防水级 IP69 级。然后你穿下去海底的话，基本上呢就是自己潜入大海，永远上不来。人称往生鞋。我们捡了这么多垃圾，其实这里应该是岛上的1/4垃圾而已，还有很多，纸袋又带不够。今天看怎样，先我们先继续我们的午餐环节。

0: 你这个吃相片。很方便，这位就是你的。OK，
1: 大家好。
0: 所以今天这一次 activity 就是你举办的，就是我是管理你的啦，我是不会举办的。我了解。然后他刚刚就跟我讲，原来这个岛哎，不是单纯的一个岛而已，它还是一个渔夫的避风港。
1: 对，他们就去抓鱼啊，他们去捕鱼啊，然后有遇见到暴风雨还是海浪太大，他们过来这边为了避过那个时间，保护他们自己成为。

0: 走。
1: 一般上如果暴风雨他们在旁边那边的话，
0: 就是那个海浪会很大，
2: 对，
0: 所以他们就要提早过来这边避。
2: 对，
1: 他也是有跟我交代，这里绝对不是打卡点，也不是旅游胜地，就是来这里保护环境一下。
2: 对，我们保育这边呢，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保育它，因为它这边很多红树林，你看周围呢就是四周围都是很自然很自然的红树林，那红树林在世界上已经越来越少了，
1: 发展商都会被
2: 对砍掉了，被砍掉了，所以我们可以保护多少我们就保护多少。
1: 对，就我们 Lions Club 的其中一个 activity 我们会时常做的东西。
2: 对啦，对，我们
1: 其实不只是这个，还有很多 activity、嗯、啊，继续 follow 我，连过后呢会带你看更多有关 Lions Club 的 activity。
2: 对，
1: OK，
2: 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
3: 哦哦，哇！哇！咱们重新进行起哈。
1: 我行，你把那洗好吗？
3: 有。
1: 那你读读，我来干。
3: 啊。
1: 哦。OK。所以你不能吃啊？
3: Ini saya tak tahu, saya pun tak pernah makan.
1: Okay, boleh kot, support.
3: Pasal ni laut ni barang semua tak ada masalah.
1: Oh,
3: dia kerang kan dekat lumpur kan?
1: Ya. Yeah.
3: Ha, tapi ni tak pasti dia ada warna putih.
4: Ikan pasti lah eh.
1: Yo.
3: Wah, ni. Mak, uat ke apa ni, Mak?
1: Wah, ini apa?
3: Mak, uat ke apa ni? Ni, ni, ni.
1: Ini tak pasti. Ini dia orang
3: nak bulu lah tuan.
1: Oh, yo, oh, yo.
3: Macam itu macam uat.
1: Geli.没有螺，螺没有刺啊，太小了。他们都是找大大个的。啊，好像是。哦，这箱大哦。喂、哎，
5: 我老喂，你不要不要玩哦，在上面你随便摩擦一下，你全身伤啊，很滑的。哎，可以找到其他们。
1: 哇，在海边捡其他其实是非常开心的事情啊。
2: 哇，螺是很多
1: 啊，是很多。
5: 螺小小只的哈、哦。捡一下很爽哎，感觉好像占便宜这样。
1: 免费的哎，啊，万一一只蛤蟆几毛钱呢？
4: 没有，没有
1: 拍
4: 到。
1: 哦，
4: 夹住了有钱吃。
6: 出来出来，我们
7: 看你们看你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就把这些垃圾呢已经绑好的，也非常感谢这些渔民啊，他帮我们绑好这些东西，绑好连我们就用船呢直接载回去。这一次啊，所有的视频啊，中间有一小段呢、啊、是用 iPhone 啊，因为我的那个 memory 突然间爆了满了，不能用了，所以我们就切换去 iPhone 啊。反正整体来说呢 ，Insta 360 1R， 你要拿来做 vlog、防抖、运动、拍摄的话，其实各方面需求啊，对他来说根本就是芝麻绿豆的小事，因为它里面搭载了一颗一寸的感光元件，所以在感光能力方面呢，它是非常的强。在夜间拍摄的话，它里面还有 Super Night Mode， 所以这个相机基本。上可以 fulfill 各种场景。如果你对这个 Insta 360非常感兴趣的话，在我的视频下方呢会附上连接。
5: 现在我们的船在那么的远，哎，然后呢他们过不来，我们就要等那个海水退到差不多了，哎，然后我们就这样，走到那个里，走到那里，走到那里。哎哎哎，来我抓，来抓我抓，
1: 不要看脚长啊，脚短更稳呢。
3: 哈哈，海参都有哎，真的。哦，
1: 我都先报警一下，打起来。因为你要整只手。
2: 不要不要不要，
1: 会怎样啊？会怎样？
2: 我知道不会怎样，来搞位。
5: 哎，来，这样。哇！
3: 好像啊，我等。
8: 本
3: 来你要用这样
8: 好
3: 了。
8: 对对对吗？可以。
3: 我要
8: 这样，刚才
5: 你
8: 来。啊，我的。
5: 进到最里面，进到最里面。啊。来，帮我拿这个。
9: 1 hour later。
1: 我们终于回来了。爽吗？海马看个灯啊，那有海马，我直接懂了。
8: 爽了啦，那得讲了。
1: 哎呀，转一整圈嘛，多一个钟。

0: Lion of my town. Thank you for a wonderful project. Lion 308B1.
1: Roar! Roar! Roar!
2: No, no, no, 收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现在我就是那个有话不能好说的 Mr. 捷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
0: 我，
1: 大家好，我是阿伦。然后今天上传一个手机拍的短视频，然后给大家打个招呼吧。因为近期可能都没有办法更新啊，我现在外面很冷啊，这边零下大概5-40度吧，但是还好这里的水没有结冰。大家看一下，这里风景还是很漂亮的啊。我现在正在休假，然后呢没有带相机也没有带无人机啊，所以只是带了一部手机。那么为什么会休假呢？因为每次就是做完一部纪录片，就像就是生完一个小孩一样，自己的儿子自己女儿，然后花费了很多时间很多精力，所以需要后面有一段调整的时间。那么这段时间我就叫做坐月子，对，我现在就在外面坐月子啊，就在重玩。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在安徽啊，如果说是江浙沪，特别是江浙沪喜欢摩旅的朋友肯定知道皖南川藏线啊，它大概是在安徽宣城市的宁国市。因为宣城市的宁国市归宣城市代管嘛，所以我就叫安徽宣城市的宁国市啊。它从宁国市的青龙乡开始一直到金县结束，金华路段大概120公里吧。这是风很大，然后我后面呢这个水库呢叫做港口湾水库啊，叫啊，这真有点西藏的水的感觉啊，有点云南的感觉啊。然后呢这是我第二次来了，第一次来的时候因为天气不太好啥也没看到，然后呢这次趁着天气好吧，然后本来想去看雪的，结果你看这个天气啊，没想到这个天气那么好。这是一片那个水杉森林啊，它不是景区也不是景点啊，也是我偶然发现的一个地方啊。虽然说现在叶子呢它已经掉光了，但是你可以想象它在夏天啊，这里夏天的时候肯定是绿色的啊，很多叶子啊，墨西哥落叶杉那一种。然后呢在深秋的时候呢，叶子就会从绿色转换为红色，非常非常漂亮。如果大家看过我那一部小的短片夏河小满，就属于青旅四季系列的夏河小满的话，应该知道我拍摄过的上海的那个闽西公园啊，那些绿地，然后里面也是墨西哥落叶杉夏天拍的啊，非常非常漂亮。那么这里肯定夏天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，但是难能可贵的时候你看它们是生长在这个水里面的，所以更漂亮。夏天的时候我真的是肯定会和朋友们再过来玩一下啊。对，先就这样吧。然后最近冷空气来了，然后大家注意防寒保暖。另外呢好像最近新冠也有所抬头，所以大家注意保持社交距离，该戴口罩呢就戴口罩，没戴口罩的话在外面人少的地方还是要戴一个啊，我这样的户外面巾防风保暖嘛。然后我可能还要在安徽停留一段时间，重玩。然后有机会有时间呢我也会发发微博，然后发发视频号吧，但是没有大片啊，没有大片，就是手机随便拍摄的公号可能也会发吧，看情况吧啊，看情况。因为现在我不太敢发公号你知道吧，因为公号就是你突然发一个大家就觉得啊你必须要出大片，你要是你没大片就不要去了，这个我压力其实蛮大的我还比较喜欢就是怎么说呢，随随便便拍些东西吧。现在吃完饭，然后呢老板要带我去看
2: 这个架上面全部是
0: 让他疼的那种，我的心疼你看
3: 这小鸡什么时候孵出来的？
0: 就是前几天吧，
3: 一周之内
0: 刚回来，一周之内。
1: 我靠，那么冷还在里面游啊！
0: 马上要带。
1: 那么就先就这样，然后祝大家就怎么说呢，工作顺利吧啊，工作顺利。现在我这个时间点是风景没有那么惊艳，但是来的人真的很少。 因为周末节假日皖南川藏线是绝对会堵车的，但是我这次来真的是人也很少车也很少，挺好的啊。先这样，再见。

0: 每次开视频了就是放一天阅读。
1: 我今天用这个堂妹可能真果慕斯气垫，他们家底妆好用的，
0: 是在大牌点烟货里面也是能打的 level， 虽然包装略显朴实了点
1: 啊。他创始人是某大牌首席化妆师嘛，碰到他了，聊着聊着我说，哎，你们这个有个新品牌叫糖什么来着的，好好用哦。他说我的牌子，我说啊，之前我好几样妆容里面全部都是这个，这次黄色包装就是遮瑕版的，看一下遮痘印这些啊，就一比下去就能知道它是遮瑕的，黑眼圈都能遮得七七八八，看看对比，很细腻的肤感，远看超级干净，近看光泽都很好。基础款我用的是575，快用完了，站不出来。肤况好的时候我一直用它，它比粉气垫还要再润一点，妆感很像。这边呢就是遮瑕白净，这边呢就是润结尾，苹果肌有点挂下来的，可以用这个遮瑕版的，那这样画一根线，有点拎上去的感觉。哇，自然健康光泽感。这款我就比较推荐干皮混合肌肉，因为它足够滋润，是能融合的很牢的，不浮粉不暗沉，没什么瑕疵的。喜欢超伪的又喜欢润润的，就选慕斯版。这个黑眼圈。哦，看这皮肤也太好了吧，像不像一颗发光的水煮蛋？定妆先修个容啊，朋友们，从眉基底这根线，然后再往前带出一个双 C， 这个地方要连上，两个竖条，一个 V 下面填深，然后再一个 V 晕开，让它有形无边，高光色，这样点出来就比较细，鼻头可以横向画一点。珠光高光，在鼻头这样滚一圈，哑光高光，眉心三角区，包括眉骨。下巴长的往上走一点，短的往下走一点。我是长的，这里上阴影，先拿这个颜色铺在双眼皮里面，再蘸一下画尾鱼粉，把中间连上，向外揉开，从尾巴到眼中加强，垂直这样向外带开，然后用这个颜色在睁眼之后这个位置左右带带开，然后再加深一次，在刚刚提亮眉骨的下面带圆润一点。哑光高光，把眉骨下缘这里搞干净一点，蘸这个粉色，眼头这里画一笔。按照这个弧度，暖暖的修容色，要画这种从细到开的下至薄残感，最深的一笔在这里，到自己眼尾这就可以停掉了，不然它容易跟这根下至线打架。眼线刷勾一条精准的，最后那条线是这样平拉的，不要往回勾上去啊，晕一下，要带自然。这颗粉加这个眼线色，精准的加深这根下至线，比卧蚕线长一点，遮瑕在这里勾一勾，眼线色啊，往这里戳，平拉出去，往舌头贴。然后正眼看，把这里包上来一点，眼头也要，瞳孔上面就不要去包它了。看到睫毛根部，手向上抬一下，往里插一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向下转一点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再向下转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好，拎上去收个尾，然后再把睫毛夹转过来，反面的最后端那里，再全部包进去，顺势这样勾上来，铁片放在下面一点，然后向上抬，把睫毛全部勾进去，然后再这样夹，画个内眼线。遮瑕笔先把卧蚕框白，拿粉色的这个卧蚕笔提亮一下，没有布灵布灵的那种，再拿深棕精准的带一下中间这一根睫毛膏打底。用杨丹老师这幅棕黑的，让自己剪一剪，第一株贴在睫毛的上方，最后一株贴在眼线上，一笔一笔把那个胶水填填掉，绝美。这是泛蓝透明珠的，哎呀，好好看啊！哈哈，这些眼线整体是向下降一点的，所以眉毛就不要太弯了，钻啊、粉色系啊，都是新鲜感觉的。眉毛颜色千万不能重，眉峰弱化掉，从瞳孔末端开始拉一根平线 ，Kiss Me 的03，再染浅一点，纪梵希的02，鼻背这里可以来一点，这里可以带到一点，这个粉粉的补一小条。提亮色的粉饼，鼻翼下面横向蓝一条，把这个苹果肌兜上去，把鼻翼这边打打红，什么修容 CC04、这个标配啥了啦啦啦。
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失眠 DJ Rose 刘明香。今天有一首新歌，特别献给大家，叫做《Bedtime Story》。

0: 还有一种病，关于朋友的记忆通通都会不见的。
1: 其实你想要有朋友吗？我做你朋友直到你记住我们为止。

你答应过我的。我妈妈过好多好多个生日的，我们会一起到很老很老，对不对？

0: 有什么区别？
1: 哦，是一个啊，敢说的，
2: 对，还有什么那个绿绿的？
1: 我操！
3: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。
4: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无能的，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，然后都快穷死
3: 了。哎呀，难受！
5: 再撑一下。

0: 如果我是男人，也可能爱上她。
1: 好，洗干净的话你。嗯。
0: 可是这样的女人，男人也只是喜欢，并不会真的变成爱情。
1: 请你喝咖啡。
0: 谢谢，我不喝咖啡，我自己有饮料。哦。

0: 嗨，对呀、啊。但至少爱了就有可能一切是缘的。哎，我来帮你。来来来，
1: 谢谢，
0: 不会。
1: 亲爱成瘾了，我知道你不喝咖啡，但吃苹果总可以吧？
0: 虽然你是白雪公主，但是放心。

有些痛会成瘾，爱了才会懂。